0: ᱟᱨ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ᱧ ᱚᱞᱚᱠ ᱥᱚᱨᱮᱱ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ᱭᱟᱜ ᱰᱟᱠᱮᱛᱮ 1942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ᱢᱮᱱᱮ 9 ᱟᱜᱚᱥᱴ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0: ᱱᱩᱠᱩ ᱡᱩᱫᱤ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 ᱧᱟᱢᱟ ᱥᱮ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ᱠᱚ ᱧᱟ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2030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ᱜᱳᱞ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ᱥᱴᱮᱱᱮᱵᱚ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ᱡᱟᱦᱟᱸ ᱫᱚ 2030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ᱡᱮᱱᱰᱟ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ᱜᱟᱫ, ᱚᱱᱟ ᱚᱱᱟᱭ ᱥᱟᱹᱨᱤᱭᱟ
1: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ᱮᱫᱟ ᱡᱮ ᱢᱟᱛᱨᱤᱵᱷᱟᱥᱟ ᱢᱟᱛᱨᱤᱫᱩᱜ ᱫᱚ ᱥᱚᱢᱟᱱ,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ᱷᱟᱵᱮ ᱤᱢᱯᱞᱤᱢᱮᱱᱴᱮᱥᱚᱱ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ᱨ ᱯᱷᱚᱞᱮ ᱨᱟᱥᱴᱨᱚᱥᱚᱝᱜᱚ ᱱ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ᱡᱳᱨ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ᱱᱮ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ᱛᱷᱤᱢᱮ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ᱟᱭ ᱨᱟᱭᱤᱴ ᱴᱩ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2: ᱱᱤᱛᱚ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0: ᱠᱤᱪᱷᱩ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ᱵᱚᱛ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ᱡᱚᱥ ᱟᱛᱮᱫ ᱜᱮ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ᱟ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ᱫ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ᱱ ᱠᱚ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ᱛᱮᱫ,
2: ᱯᱨᱚᱫᱤᱯ ᱵᱟᱹᱵᱩ, ᱤᱭᱩᱱ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ᱥ ᱠᱚ ᱟ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ᱪᱮᱫ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ᱟᱛ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1: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ᱯᱳᱭᱞᱳ ᱡᱟᱦᱟᱸ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ᱦᱟᱛ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2007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ᱰᱤᱢᱟᱱᱰ ᱪᱟᱨᱴᱟᱨ ᱤᱭᱩᱱᱚ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ᱜᱷᱳᱥᱱᱟ ᱟᱠᱟᱫᱟ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ᱱᱮᱥᱮᱱᱥ ᱰᱤᱠᱞᱟᱨᱮᱥᱚᱱ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ᱤᱯᱚᱞᱥ ᱨᱟᱭᱤᱴᱥ, ᱱᱚᱣᱟ 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ᱵᱤᱥᱤ ᱠᱟᱛ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ᱚᱵᱮ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ᱯᱟᱞ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ᱛᱯᱚᱨᱡᱚ ᱫᱚ ᱥᱚᱢᱯᱩᱨᱱᱚ ᱢᱚᱱᱮᱭᱟ
2: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ᱛᱮᱵ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ᱭᱮᱫᱟ,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ᱠᱤ ᱟᱠᱚᱣ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ᱤᱭᱩᱱᱚ ᱴᱷᱮᱱ ᱵᱟᱲᱟᱭ 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ᱠᱚ ᱟᱛ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ᱨᱮ ᱚᱸᱰᱮ ᱠᱚ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1: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1982 ᱥᱟᱞ ᱨᱮᱜ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ᱳᱣᱟᱨᱠᱤᱝ ᱜᱨᱩᱯᱥ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ᱚᱯᱩᱞᱮᱥ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ᱩᱱᱠᱩ ᱠᱚ ᱯᱳᱭᱞᱳ 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ᱦᱚᱲ ᱥᱮ ᱤᱱᱰᱤᱡᱤᱱᱟᱥ ᱯᱤᱯᱚᱞ ᱠᱚ ᱤᱱᱰᱤᱵᱷᱤᱡᱩᱣᱟᱞᱤ ᱢᱟᱱᱮ ᱵᱮᱠᱛᱤᱜᱚᱛᱚ ᱵᱷᱟᱵᱛᱮ ᱮᱵᱚᱝ ᱜᱨᱩᱯ ᱢᱟᱱᱮ ᱠᱚᱢᱤᱩᱱᱤᱴᱤ ᱟᱛᱮ ᱥᱮ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ᱚᱱ ᱥᱮ ᱥᱮᱢᱞᱮᱫ ᱠᱚ ᱟᱛᱮ ᱨᱟᱥᱴᱨᱚᱥᱚᱝᱜᱚ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ᱫᱟᱵ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ᱛᱟᱝ ᱟᱨ ᱪᱮᱫ ᱠᱚ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ᱛᱟᱠᱚ ᱦᱮᱸ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 ᱟᱠᱚ ᱥᱮ ᱚᱱᱟ ᱠᱚᱱᱯᱷᱟᱨᱮᱱᱥ ᱨᱮ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ᱥᱮ 82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ᱪᱟᱞᱟᱣ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ᱨᱫᱤᱥᱴᱚ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ᱢ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ᱮ ᱤᱧ ᱱᱚᱣ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ᱥᱮ ᱱᱚᱣᱟ ᱜᱨᱩᱯ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ᱢᱤᱩᱱᱤᱴ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ᱤᱧᱟᱹ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ᱛ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ᱟ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ᱠᱟ ᱫᱚ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ᱵᱷᱟᱵᱽ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ᱢᱤᱩᱱᱤᱠᱮᱥ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ᱱᱮᱣᱛᱟ ᱠᱚ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ᱼᱟ
0: ᱛ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ᱤᱢᱯᱤᱞ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ᱚᱥᱮᱥ ᱠᱟᱱ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ᱤᱢᱮᱞ ᱨᱮ ᱟᱢᱮᱢ ᱠᱳ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ᱷᱚᱨᱟᱢ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ᱮᱥᱮᱢᱵᱞ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ᱟᱠᱚ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ᱚᱠᱟ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ᱚᱱ ᱠᱟᱱᱟᱢ, ᱟᱢ ᱚᱠ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ᱮᱢ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ᱪᱮᱫᱮᱢ ᱞᱟᱹᱭ ᱞᱟᱜᱟ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ᱢ ᱚᱞ ᱠᱩᱞᱟ, ᱟᱠᱚ ᱡᱩᱫᱤ 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ᱵᱟᱝ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ᱚᱸᱰᱮ ᱟᱛ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ᱢ ᱠᱚ ᱠᱳᱞ ᱢᱮᱭᱟ
2: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ᱠᱤ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ᱤᱯ,
1: ᱚᱫᱷᱤᱠᱟᱝᱥᱚ ᱠᱷᱮᱛᱨᱮ ᱮᱠᱫᱚᱢ ᱚᱫᱷᱤᱠᱟᱝᱥᱚ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ᱥᱴ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ᱮ ᱚᱯᱷ ᱚᱵ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ᱵ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ᱱ ᱢᱮᱱᱛᱮ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ᱫᱟ, 9 ᱟᱜᱚᱥᱴ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ᱵᱚᱱ ᱥᱟᱯᱲᱟᱣᱫᱟ, ᱱᱮᱛᱟ ᱯᱟᱲᱟ ᱵᱚᱱ ᱦᱚᱦᱚᱣᱟᱜ ᱠᱚ ᱠᱟᱱᱟ,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ᱫᱤᱱ ᱵᱷᱳᱨ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ᱟᱨ 9 ᱟᱜᱚᱥᱴ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ᱮ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ᱵᱤᱜᱚᱛᱚ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ᱠᱷᱚᱱ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ᱦᱚᱲ ᱫᱚ ᱪᱮᱸᱜᱷ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0: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ᱤᱪᱷᱩ ᱚᱱᱟ ᱤᱭᱟᱹ ᱯᱨᱚᱫᱤᱯ ᱵᱟᱹᱵᱩ ᱥᱟᱞᱟᱜ ᱤᱧ ᱡᱚᱲᱟᱣᱟ ᱟᱥᱚᱞᱮ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ᱡᱮ ᱟᱯᱱ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ᱜᱮ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 ᱟᱨ ᱚᱱᱟ ᱥᱚᱞᱦᱮ ᱞᱟᱜᱟᱫ ᱟᱵᱚ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ᱟᱨ ᱟᱵᱚᱭᱤᱡ ᱥᱚᱨᱠᱟᱨ ᱪᱮᱫ ᱮ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ᱚᱱᱟᱜᱮ ᱡᱩᱫᱤ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ᱣᱟᱭᱟ ᱥᱮ ᱟᱹᱜᱩ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ᱛᱚᱵᱮ ᱱᱟᱝ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ᱥ 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
2: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ᱵᱚ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ᱤᱵ ᱥᱚᱝᱠ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ᱢᱟ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2: ᱡᱚᱦᱟᱨ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ᱟᱦ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ᱩᱨ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